0: 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决出32强，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6K、空警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0: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不会识谱也能弹琴，音调音色随心切换，中国智能乐器怎样引领潮流，圈粉世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岩手县近海25号曾发生7.2级地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德国、捷克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当天测得40.8摄氏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目前 K 组的2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目前0-0。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以1-0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FIFA官方确认了德国与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将担任德国与巴拉圭比赛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4:30，德国将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这将是马宁本届世界杯的第4次执裁。第13届亚洲

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邱其元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3: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此前，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于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3: 对于美国26号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本次美伊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和影响有限，不至于彻底破坏美伊谈判进程。
4: 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3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
2: 另一方面，黎巴嫩局势也再次生变。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27号，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3: 据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还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实质意义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真正参与这场冲突的黎巴嫩真主党不仅不在谈判桌上，甚至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黎巴嫩政府去和以色列谈判。
5: 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是在美国的撮合下，实际上是三方的谈判，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

0: 以色列，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并不认可，真主党拒绝谈判，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真正冲突的呢，实际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尴尬的这个怪圈，谈判的一方并不是冲突的一方，你谈判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搞成什么，冲突的这一方就黎巴嫩真主党并不认同，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3: 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的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组织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当时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三一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4: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5: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都是一些老的一些客户，手里面有一些商业的设备。目前呢，我们联系到的客户呢，就有一台挖机和一台起动机。现场呢，有2名我们之前从三一离开的老员工，他们本身是在当地搞了一个中委工商联合会，但是我一个电话过去之后呢，就让他们呀组建一下当地的资源，我们给他注资嘛，就相当于经济支持，让他找到更多的一些设备去救援嘛。
4: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6: 一大早我们六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个是四个地点，楼层都是七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我们现在

0: 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四台设备，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打缺的。
1: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斌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0: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着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1: 蒋王斌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0: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两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
1: 蒋王斌会在微信群里同步现场的救援信息，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在了解到当地救援的难处后，谢志毅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2: 就现在连这个受灾的严重的这地方都还没跑完，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配了12个人，三班倒，因为还有大闸的嘛，后勤啊什么的，我们想的是先救一个星期看情况吧，因为估计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政府可能还有包括全球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了，看整体的调度吧。我觉得
1: 在一线救援推进的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同步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全程统筹协调督导救援工作。同时，使馆积极与委内瑞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为中方救援队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顺利进入加拉加斯等重灾区开展作业。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坦言，目前震后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持续，联合救援队伍力量虽然薄弱，但仍将持续克服不利条件，坚守灾区一线。
0: 组合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这一边我们企业这一方的人员包括现有的配置远远不够，大使馆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的在组织。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会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使委内瑞拉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思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华北、黄淮、西北的不少地方炎热的感觉都明显的加强了，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站上了30度，华北、黄淮、西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特别是河南的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等地还有高温现身。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不少地方的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今天石家庄最高34度，济南36度，西安35度，兰州、银川等地呢在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在33度上下。展望下周7月2号到4号，从西北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还会有成片的连续高温出现，比如说石家庄、西安、兰州、银川、郑州都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现身。那在南方的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今后七天福州、广州、海口高温天数呢都会达到4到5天，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以上，全天闷热明显，提醒南北方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降水方面，今天北方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北、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0: 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南方，从西南到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海南中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的中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西藏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都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六场小组赛的收官战，此时此刻两场对决正在进行，分别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刚刚结束，比分是0-0，还有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比分是0-1。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那月琪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
4: 好的，影镜，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三轮小组赛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上半场结束了。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今天葡萄牙队排出了一套4-2-3-1的阵容，门将是迪奥哥科斯塔，后防线包括鲁本迪亚斯、韦加、若昂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中场球员包括有必备鲁本内维斯、维蒂尼亚、菲利克斯和佩德罗内托，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 C 罗。而哥伦比亚队这边的进攻核心还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以及路易斯·迪亚斯的搭档。比赛开始之后呢，两队踢的是比较客气，因为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只需要拿到平局就能够稳稳地锁定头名，球队不需要为了赢球去拼命，战术选择空间比较大。因此哥伦比亚队的策略呢是稳守拿分，绝不主动压上和葡萄牙队对攻，优先保证的是防线零失误。而葡萄牙队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首轮1-1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呢，虽然第二轮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葡萄牙队晋级了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会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这样的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这场比赛从开场就掌握住了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主打高控球率的高位压迫传控，依靠中场的连续短传拉扯对方防线，利用边路的宽度制造传中和内切机会。而哥伦比亚队则是主动放弃控球权，全队收缩到了本方半场，双后腰中场绞杀，断球后通过J罗找路易斯迪亚斯，利用高速反击冲击葡萄牙的身后空档。这两种战术体系的激烈碰撞将成为小组赛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同时开始的小组另一场比赛呢，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肖姆罗多夫禁区左侧小角度吊射破门，打破了刚果金门将的一个十指关，乌兹别克斯坦队暂时是1-0领先。宁静。
3: 那现在出现形势有没有变化？给我们说一下你的预测。
4: 好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要全部结束了。已经结束的 L 组比赛当中呢，巴拿马队是0-2不敌英格兰队，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这样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排名小组前二晋级世界杯。 L 组的第3加纳积4分，处于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行列之中，这样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都晋级到了32强淘汰赛。目前进行的 K 组比赛呢，小组前两轮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2战全胜排名第一，葡萄牙队1胜1平4分排在第二，刚果金1分，乌兹别克斯坦0分。不出意外的话，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排名前两位。而刚果金队如果今天是不能赢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输给了乌兹呢之后呢，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排在 K 组的第3。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如不能排到8个最好的小组第3里面，那么来自亚洲的韩国队还有一线希望，暂时拥有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最终的结果要看这组的比赛结果再确定。而如果刚果金队赢下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实行了逆转的话呢，也将积4分，他们可以进。

0: 及到淘汰赛当中。稍后10点，美加墨世界杯G组的第三轮比赛，约旦队将对着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和奥地利队交手，这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小组赛。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所有出现的球队和淘汰赛的对阵也将全部出炉，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各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明天，
1: 好的，管乐奇，我们也再次给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会同时进行。那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那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图95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5: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极其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4: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5: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6K 和图95，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11B 和歼10C， 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20，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16D。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9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9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4: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5: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

0: 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1: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 6K、图95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0: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2: 6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当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2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4: 在坚毅之龙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是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3: 坚毅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4: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那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3: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歼翼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

0: 等。
1: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警专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警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翼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0: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0: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3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呢，美国他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梅姨冲突中，他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0: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2: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导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也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5: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就被命名为熊猫债。

跳出单一融资工具的定位，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来听总台

0: 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1: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1: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0: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1: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5月29日，德意志银行落地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不仅是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更是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4: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1: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0: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1: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

0: 不会识谱，不懂乐理，也能弹奏乐器吗？如今智能乐器就让这件事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着琴键的 LED 指示灯弹奏，初学者也能快速入门。
1: 嗯，没错，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大家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那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的日常？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3: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4: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5: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6: 哎，我在，
5: 主底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调 C 调，你看它调完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7: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8: 好学，不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9: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7: 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已经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那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

0: 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2: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3: 对，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5: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以及出现形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为我们带来解析。
8: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体育观察员管彦奇也提到了，目前呢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日的出现形势呢也是比较明确了，还有2个小组的比赛呢还存在着一些伏笔。其中我想最着急的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韩国，因为他们目前是排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当中的第7名和第8名，伊朗呢是第7名，而韩国队呢是第8名。那么目前呢，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加纳队和塞内加尔队已经是能够确定晋级了。其中呢，塞内加尔队虽然跟韩国队一样是积3分，但是他们有净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对于伊朗来说呢，条件相对宽松一些，他们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就是刚果金不能赢，他可以平或者输。同时呢，阿尔及利亚不能赢和不能平，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么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就要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这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他们必须要赢才能够确保晋级。如果输，他们
9: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0: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0: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00。

0: 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3: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7: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6: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9: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6: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6: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

0: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5: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6: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6: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7: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6: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8: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9: 对，筛选之后，
8: 对，
9: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6: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7: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6: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3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锁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三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6·24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此外，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卡西姆指责称

0: 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今早7:30 ，K 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00 ，G 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人华侨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铁路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后做出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比赛刚刚结束，刚果金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0-0战平。刚果金本场比赛胜利后积4分，排名超过位于出线待定区的韩国队，因此韩国队已止步世界杯。此前结束的 L 组第三轮比赛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比赛过后，克罗地亚排名小组第二，顺利出线，加纳队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三名行列，同样拿到出线名额。北京时间28号10点，约旦队将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迎战奥地利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江南东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线末班车？
1: 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中越边境天麻高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 L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同时出线。而 K 组第三轮，哥伦比亚与葡萄牙、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刚刚也已经结束。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K 组和 L 组最后一轮的赛况。
2: 好的，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啊。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呢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的11粒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上半场，弗拉西奇重柱，苏契奇贴地斩破门。一边之后，加纳攻势有所加强，但是一度难以形成门前的威胁。不过补水时间刚过，第73分钟，加纳立刻把球送入了大门。努阿马右路任意球传中，越位位置的西伯一次阻挡了克罗地亚防守球员，卢卡森包抄破门。加拿大主裁判费希尔复核 VAR 之后判定进球有效，加纳扳平1-1。第83分钟，先是马里奥·帕沙利奇远射被门将扑出，随后的角球机会，莫德里奇把球送入禁区，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克罗地亚2-1再度超出，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英格兰积7分头名晋级淘汰赛首轮，他们会面对 I 组或者 K 组的第三。克罗地亚积6分，小组第二出线；加纳4分，小组第三也确定出线。这个组比赛的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把所有小组第三积分榜里的积3分和负3个净胜球的苏格兰确定淘汰出局。 K 组的比赛呢，北京时间今早7:30开球，这会儿呢是刚刚结束，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对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大概率取胜也很难出现的情况下，依然踢的是兢兢业业。上半场开局阶段，他们凭借着肖姆罗多夫以及相当漂亮的小角度吊射破门，1-0领先。66分钟，刚果金、姆布库右路斜传，维萨中路抢点停球的时候，在弧顶位置被绊倒获得点球，他本人操刀主罚命中，1-1。77分钟，刚果金再入一球反超，2-1。伤停补时阶段，维萨梅开二度，3-1锁定胜局。这个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哥伦比亚7分，小组头名出现；葡萄牙5分第二，刚果金4分第三已经确定出现，同时也确定了待定区的韩国队出局，乌兹别克斯坦垫底。目前啊，在淘汰赛对阵图方面，已经可以确定的有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介组的第二，这个还要等待介组的结果；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某个小组的第三，这要看介组第三能不能出现再定；2/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某个小组的第三；4/4区阿根廷对佛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某个小组的第三、哥伦比亚对加纳。现在呢，还剩最后一个悬念，就是介组的最后一轮，这关系到介组，也关系到待定区的伊朗队会不会绝处逢生出现，当然也关系到塞内加尔的落位位置。最后的悬念预计会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揭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线形势分析。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无疑就是佛得角，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球队门将也圈粉无数。那很多人就好奇，佛得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为何能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来听编辑贾京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 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

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与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

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波多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波多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波多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波多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波多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将用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70分钟，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静松、彭晓敏的报道。
1: 马路塘特大桥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钢灌组合梁斜拉桥，南岸主塔高247米，北岸主塔高254米，相当于80多层高楼，矗立在近75度的陡峭峡谷之上。马路塘特大桥的精准合龙离不开施工团队对温度、长度和角度的精准把控。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2: 在大桥合龙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龙施工。我们提前2天对不同时间段、不同温度情况下的桥梁的长度以及它的角度变化进行了不断的记录，得出了我们大桥最终合龙段的配接长度以及角度，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1: 马路塘特大桥坐落于高山峡谷地带，区域地质条件错综复杂，岩层稳定性极差，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施工团队又是如何应对重重考验的呢？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2: 马路塘特大桥的主塔是采用一个 A 型塔，它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盘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不断地进行那个矫正，保证所有塔柱施工过程当中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桩基是处在南温河破碎带的一个位置，它的岩体比较破碎，所以说我们在桩基施工的过程当中采用了永久钢护筒等施工工艺，去保证我们的桩基顺利施工。

0: 视线转向欧洲。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1: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温不仅出现在白天，欧洲多地夜间气温也异常高，对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高温天气已经在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造成多人死亡。
0: 在持续炙烤之下，欧洲民众不禁要问，为何这个夏天如此难熬？这场酷暑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详情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表示，法国、英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六月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正接连被打破。
3: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4: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六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2: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5: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
2: 气象机构指出，本轮欧洲热浪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气象所致。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两个低压系统之间，因气场弯曲形状与希腊字母欧米伽相似而得名。高压系统所在的中间隆起部分像一个锅盖，将热空气捂在某些地区，导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可高出18摄氏度。英国地宫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表示，
6: 这意味着压力场中拱起一块高压脊，热空气压在底下，冷空气被挤在两边，这会把北非撒哈拉的暖空气持续往北抽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欧洲会热成这样。
2: 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却是重要原因。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近年来，由于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欧洲多国政府更加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工业复苏，旨在加速绿色转型的欧洲绿色协议在欧盟各项议程中的优先级不断下降。数据显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去年出现小幅回升，显示减排进程已显露放缓的迹象。欧洲绿党近日呼吁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召开最高级别的紧急峰会，讨论加强欧洲应对极端高温的保护措施，并重振欧洲绿色协议。
1: 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你好，刘月，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欧洲多国是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当地时间的6月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到是40.8摄氏度，那这数值呢也是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同一天，德国再次刷新了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而这样的热浪似乎正在从异常天气逐渐的变为常态。过去高温只在欧洲夏季偶尔出现几天，那么如今几乎每一年都在刷新记录。在这样的气候变化下，在欧洲多国空调仍然是属于稀缺品。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那么这背后呢，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的因素。首先来看，欧洲的建筑呢，普遍较为

0: 老旧，还有大量的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呢，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的审批。从而看来，空调的安装是难度大，成本高。同时呢，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那么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呢，还有政策方面的限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欧洲是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那么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呢，可能会让相关的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那么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是较为温和，居民呢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这也逐渐的固化了一个建筑规范和社会观念的一部分。那么一名国际能源署的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刘月。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二手市场价格甚至一度高于全新产品售价。德国媒体称，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某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
2: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来自中国的风正在给炙热的欧洲降温。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4: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6: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9: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8: 第二步，给甜头。
9: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8: 第三步，收网跑路。
10: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8: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
13: 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0: 北京时间10:00。

0: 绝无心。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

0: 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0: 成人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

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也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再起争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罗德里格斯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内进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尘埃落定。首轮一度表现强势的亚足联球队，最终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组出线。小组第3的伊朗和韩国最后时刻双双出局，其余5支球队均小组垫底。淘汰赛明天凌晨正式开战，北京时间明天3点，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日正式开启。铁路公安民警提示，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件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使用铁路12306 APP 申请时，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即可办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昨天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
0: 报告披露，2025年度我国数字技术赋能政府依法履职的探索不断深入，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强化，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政策咨询等领域，数字技术的普及不断提升行政效能，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精细化不

0: 足等一些问题，有待持续提质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围绕数字法治政府整体部署、数字政府平台建设、政府履职数字化、政务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权力监督数字化五个维度，依据2021至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 因为2024年的联合国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呢，它对中国的排名从43提到了35位，在基础设施和在线服务方面我们已经是第一梯队了，所以结合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我们调整了40%多的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新的发展变化。在新的指标下呢，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及格率也在快速的提升。”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更加注重服务体验的便利化、服务流程的简明化以及服务结果的有效性。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情呢，在所有城市都进行了全覆盖，达标率呢达到了79.63%。技术赋能、决策治理、执法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和算法规范上面做得更好了，数据权利保障上面，政府在诉讼中的败诉率在大幅的降低，44个城市里面的个人信息保护类的行政败诉率为零。
1: 通过对服务事项精细化管理、流程再造、智能辅助决策等方面的考察评估体系，引导各地政府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中呢，它从页面上来看，主要是一些主题集成式的服务，是事件的堆放，根本不利于我们当事人的检索。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指标体系以集约化水平为导向，重点考察政务信息系统整合能力、基础设施共建共用程度、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等内容，推动各地减少信息孤岛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加强资源汇聚与有效利用。评估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偏低。刘毅说，
2: 以国家的政务服务数据库的对接和联通还存在很多障碍，数据同源和同步更新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省级以内不同城市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办理集成上面，各市都有些事项差别。
1: 去年5月，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公布，而参与评估的100个城市中，有的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有的具体事项不完备，有的更新时间非常慢，甚至有省会城市停留在2022年1月13日，数据开放品类、更新频次、覆盖范围有限，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数据分类分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待完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3: 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大力的去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的，特别是底层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使用的这样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政务数据的共享存在着壁垒，但是实际上责任的不清晰，我把数据共享给其他机构了，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谁来承担责任？这些规则的不清晰，它实际上是会很大的去影响共享的动力的。
1: 评估体系更加关注地方在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新技术、新业态治理挑战的同时，能否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及时做出回应。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执法监管 管等行政管理场景，这在不断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赵鹏说，
4: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信息错误，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如何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
1: 业内人士指出啊，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调控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0: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哪些隐患，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3: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2: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3: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2: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3: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

0: 品，导致新规之前啊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啊，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啊，越来越有居家氛围感，装上什么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的配备了折叠办公桌等等。
1: 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0: 是的，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这样一种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3: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4: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2: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5: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

0: 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2: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3: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0: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4: 其实说到底哈，车企扎堆给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还是大家的用车需求变了。以前我们买车图的就是方便出行，实现这种点对点的通勤代步，而如今呢，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久，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也越来越流行了，那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自然呢就希望车内的环境更舒适更放松，那汽车也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的一些功能。
5: 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精准踩中用户需求，那么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就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在这样的热度之下，争议也就随之到来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每一个都那么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0: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0: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

0: 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转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2: 再来关注夏日消费市场，黑龙江多地陆续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文旅休闲、民生消费双向升温。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3: 夏日炎炎，冰城哈尔滨成为游客避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能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考、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原价268元的门票，仅需98.5元即可入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4: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的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像我们梦幻冰雪馆，它的全部景观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而且温度常年在-10摄氏度，尤其是到了夏天，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种特殊的体验。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不止冰雪场馆，哈尔滨全域文旅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高性价比的出游体验持续拉动毕业旅行、家庭避暑游热潮。哈尔滨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鹤岗市依托文旅消费券政策赋能，成功激活边境特色文旅经济。今年暑期，鹤岗面向游客推出文旅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从6月16号持续至8月30号，覆盖文娱场所、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三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在政策加持下，近日罗北县龙江三峡全境游航线顺利首航，全新的边境江景线路让游客沉浸式畅游中俄界江，领略边境风光。不少外地游客提前申领消费券，专程打卡这条精品线路。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林浩。
5: 我们精准针对旅游线路等消费场景发放文旅消费券，以实打实的补贴政策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鹤岗游玩。
3: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深挖暑期消费潜力，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三市同步启动为期3个月的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百货、家电、餐饮、住宿、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民生消费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商户消费，取得单张100元及以上有效全面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可得验参与抽奖，以消费加抽奖的趣味惠民模式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潜力。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

离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离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以军不允许离真主党和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进入被以军划定为安全区的黎领土。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黎真主党支持者26号走上黎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对三方框架协议的不满。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真主党不要搞事情，应避免内战爆发。黎武装部队则表示，不允许出现任何针对国内和平的威胁。黎巴嫩美国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主任伊马德·萨拉麦指出，黎真主党拒绝框架协议系意料之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态度会否从政治层面升级为与黎武装部队发生直接对抗，特别是如果黎政府从美国及其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说法，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向黎方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有贸易部门官员透露，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日起恢复运营。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比赛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1/16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晋级32强，尽管只是追平球队最佳战绩，但却是首次进入淘汰赛的阶段。谁能更进一步，就能继续创造新的历史。此刻提示，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先来聚焦。

0: 困在隐形噪声里的家，
1: 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好好的能够休息一下。然而在广东深圳一个小区啊，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啊，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更是无法踏实入睡。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3: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2: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3: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2: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3: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2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2: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3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2: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开发商项目负责人罗经理，
4: 之前业主就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5: 这噪音大。
4: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5: 能做得好吗？
4: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5: 声源是什么？是，
4: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就是说发生声源，就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0: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这种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是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那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3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 实际震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

0: 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副主任王超：
1: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0: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张娟：
3: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0: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张娟：
3: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4: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的问题呢？在现实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去维权，通过和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0: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4区4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5: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0: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2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随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3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6: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7: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0: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效升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2: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能院生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严国军：
8: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效升级30分贝啊。

0: 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1: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那这类容易被忽视的新型扰民问题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

0: 来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话题，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现状调查。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
1: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呢，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3: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2: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2: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暂时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和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2: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
4: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

0: 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0: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2: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0: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2: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3: 那么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呢？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一听临床骨骼专家的专业建议。
0: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4: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王磊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4: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王磊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4: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到高压脊东移发展的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尤其是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将会创出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45度，甚至是接近50度，极端的酷热。此外呢，在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一带，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本月底到下月初，不少地方的气温呢将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郑州从6月30号起将会有连续的高温，银川从7月1号起呢也会连续4天的高温，2号最高气温呢将可能会达到37度。石家庄7月2号起呢也会连续的高温，3号可能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那因为有暖湿水汽北上，空气湿度也会有所增加，黄淮一带闷热感呢也会有所增强。更加闷热的是华南等地，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广东、福建、海南一带的高温又会增多起来，而且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全天闷热。提醒南北方有高温出现地方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以免中暑。而未来几天呢，咱们国家最为清凉的地方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接下来雨带再次的北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又会形成相对的低温夹心区，那最高气温不足30度，杭州、长沙、南昌6月30号一直到7月初最高气温都只有27度左右。但是随着降雨的再次发展增多，这带的朋友们还是要警惕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罗敏。
0: 好的，李可亮。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军方当地时间28号上午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称，科方成功拦截了两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28号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两次警报拉响提示。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

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指挥人员。据以军通报，在一次对加沙北部的沙提地区的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马赫尔阿卜杜勒卡里姆齐亚达。以军指控他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抢夺一辆以军车辆开回加沙地带。在同一天针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另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的负责人卡麦勒·穆罕默德·哈姆丹·纳贾尔。以军表示，上述人员一直策划并推进对在加沙地带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的袭击，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警方人员6月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据法国媒体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末轮，葡萄牙队与哥伦比亚队0-0战平后，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表示，球队目标是打满8场比赛即进入决赛。谈及 C 罗踢满90分钟，马丁内斯说， C 罗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在实时监测，他有助于全队前场跑动的同步性。目前已有21名球员获得出场机会，我对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哥伦比亚队主帅洛伦佐则表示，对球队以小组头名出线感到满意。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开始，北京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雷雨时，房山、密云、延庆、怀柔、平谷、门头沟等区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本时段先来听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近日，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他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表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几方深表钦佩，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减贫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1: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几建交60多年，京康水电站

0: 西芒杜铁矿、杂交水稻等标志性合作如何赋能当地发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这袋大米承载着怎样的中几情谊？专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孙勇，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1: 几内亚位于西非西岸，西濒大西洋，自然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铝土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水利资源丰富，是西非三大河流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16年1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孙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3: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几天前，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出席了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访华前夕啊，他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呢？
3: 这次访问啊，是乌里总理第一次来华访问。他本人呢，对本次访问呢也充满了期待。这次访问一共超过20场正式活动。乌里总理表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成功实践，对几内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两天呢，我也陪着乌里总理啊在一起参访，过程中呢，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特别是乌里总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他跟我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他说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对几内亚来讲具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几内亚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呢，发展基础还很弱。他说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像中国这样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他说2024年9月，东北亚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提出几内亚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就是想借鉴中国的5年发展规划，能够更好的来发展几内亚。所以呢，我们也相信啊，在中几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几各个领域的合作呢，一定会为几内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2: 说到合作呢，我想到矿业合作呢是中几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柱。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情况？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3: 2025年，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呀，再创新高。在这个经贸数据的增长的背后啊，实际上就是矿业合作的突破。中几两国在矿业领域的合作呀，主要就是两个领域，一个呢就是铁矿石，另外一个呢就是铝土矿。几内亚呢，目前呢成为我国铝土矿进口的最大的来源国，中资企业呢参与投资运营，世界最大的单体铁矿啊，也就是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去年哈11月正式投产运营，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两国的互利合作的走深走实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待遇，对几内亚而言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促进的举措，它更重要的就是它会给几内亚带来更多的投资便利。未来我们同几方共同的努力啊，优化我们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啊，让我们的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更好的惠及民生。
4: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今年迎来交付60周年的几内亚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首个水电站项目。那么60年来，这一水电站对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3: 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第一

0: 一个水电站项目，也是几内亚独立之后啊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60年来啊，京康水电站不仅仅是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的输送能源，更重要的是还持续的培养了水电站很多运营的人才。作为我们中吉友谊的重要象征啊，在几内亚的官方的货币上面，它就印着京康水电站的图案。京康水电站呀，是我们中吉能源合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给它建了凯乐塔、苏花 PT 水电站。那么我这里要向听众朋友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现在在几内亚，中国的水利水电项目提供了超过全国80%的电力供应。这个对于几内亚民生改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现在是6月份，几内亚呢正值收获时节，一袋袋印有中国杂交水稻、几内亚生产字样的大米呢即将销往市场，可以说中国杂交水稻是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那么农业合作对助力当地破解粮食短缺难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0: 农业合作啊，实际上也是我们在乌水合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近年来啊，我们两国在农业技术、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合作。中国通过推广先进的技术，培训农业人才，开展粮食啊，还有农机援助啊等方式，积极帮助几内亚农业能力的建设，让几内亚能够尽早的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消除饥饿。几内亚呢，它也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吃大米，所以它每年啊都要从外面去进口很多的大米。实际上呢，几内亚呢又有很好的这个农业的条件，它有很好的土地，雨水呢也很充足，缺的呢就是农业技术。2019年呢，中吉两国啊在几内亚科巴地区启动了一个杂交水稻的示范项目，袁隆平院士的海外团队啊和几内亚政府共同来合作开展了品种试验和技术推广。那么现在呢，这个示范基地啊引进了我们6个中国杂交水稻的品种，最高的单产能达到每公顷9吨。所以呢，几内亚人民也非常的高兴，每到这个收获的季节啊，那是载歌载舞。中国团队还帮着当地的农民啊，帮助他们的合作社啊配套农业技术，教他们如何来种植管理，这些呢都给当地提升粮食产量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几内亚民众看到摆脱饥饿的希望。今年4月份的时候，乌里总理还在一袋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大米上写了一句话，叫做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几内亚必将战胜饥饿。他委托我们中方团队把这袋米啊带回到中国，转交给了元老的夫人，以表达对元老的感激。这个不仅仅是中吉农业合作的一个丰硕成果，更能够体现我们中吉传统的友谊。未来我们中吉两国的合作呀，也一定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很丰硕的成果。
1: 好的，孙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0: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了，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就是寄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标号，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4: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6: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7: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网站上，公众已经能够看到相关预报内容。
8: 眼下正值北半球夏季，海洋热浪和季节有关吗？什么是海洋热浪？它有哪些危害？如何通过精细化预报技术加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0: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1: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据统计2015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表层海温最高的11年，在海温不断升高的大趋势下，必然会引起海洋热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广。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0: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1: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回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0: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该产品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赋能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海洋安全保障建设，兼具重要的科学、业务与社会价值。
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0: 这样的精细化预报产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海洋热浪的预报需要监测哪些影响因子？李志杰介绍，精准预报的根基在于观测数据的支撑。
1: 我们中心目前可以吸收来自海洋站、浮标、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实时的观测数据，构建起点、线、面、体多维度互为补充的立体观测数据体系。我们对气温、风速、风向、太阳辐射、海温、海流等气象和海洋的要素进行监测，依托数据融合技术对多元信息统一处理，生成标准化准实时的观测数据集，为海洋热浪精细化的监测筑牢数据的根基。依托自然资源部海洋预报芯片工程，我们中心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妈祖海洋环流模式，搭建了全球海洋热浪业务预报系统，可以实现未来一周全球海域海洋热浪的高精度预报。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王悦、李浩，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俄两国空军当地时间27号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最新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表示，过去10余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队主教练杰西马什称，其麾下缺席了3场小组赛的拜仁铁卫阿方索戴维斯或将成为与南非队决战的 X 因素。戴维斯因前十字韧带重伤休养恢复了8个多月，此后又因腿伤进入休养。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加拿大队的3场小组赛戴维斯都没有上场。马什大赞戴维斯的天赋和能力，称其是能提升球队潜力、改变战局并为球队带来质变的球员。不过马什拒绝透露戴维斯会否首发及其可能的上场时间，他只是强调戴维斯已经做好了不能再充分的准备。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签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百余年岁月流转，纸短意重，直抵人心。
0: 从27号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推出特别策划，品读党史里的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持。

0: 从1939年4月新婚到1942年5月壮烈殉国，左权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其中一封在战火中遗失，现存11封。
1: 1942年5月22号，左权在一场会议之后没有休息，伏在油灯下给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写下了一封信，一起来听。

志兰，就江明同志回言之变再带给你十几个字。乔迁同志那批路过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急需人照顾的。此间一切如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他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他，来信时悉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已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念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不多谈了，祝你好。书人，5月22日晚。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封信，在左权牺牲噩耗传回延安后，才送达刘芝兰手中。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本是再带给你十几个字的深情家书，满载思念和关爱，却成了临终绝笔。
1: 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八路军总部按计划转移到山西辽县十字岭，转移中。

0: 被日军飞机发现，在部队即将突出敌人包围时，左权被弹片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这一天距离女儿满2周岁还有2天。
1: 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
0: 作为一位丈夫和父亲，左权给予了家人全部的爱。作为一名抗日将领，他以身殉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其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叫赵云霄，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云霄与共产党员陈觉结为革命伉俪，在简朴的婚礼上，他们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
0: 1928年9月，因叛徒告密，被派往长沙执行地下工作的赵云霄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后丈夫陈觉也被捕押到长沙陆军监狱。敌人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赵云霄和陈觉死刑。10月11日，陈觉被杀害。
1: 因赵云霄正有身孕，被缓期执行。1929年3月24日，孩子刚满月，赵云霄就接到了死刑判决书。当日，他用血和泪给出生才1个半月的女儿写下了这封遗书。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起名，我的小宝贝。起名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四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到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历时处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且也没有相片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相片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做一生的唯一的纪念品。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

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保存。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书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富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

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1929年

0: 信中，赵云霄失于四的深情呼唤着自己的小宝宝、小宝贝。这呼唤既是对女儿的无限眷恋，更饱含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与希望。写完绝笔之后的第三天，他给襁褓中的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然后镇定地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3岁。令人痛惜的是，小启明由于身体孱弱，4岁时不幸夭折。
1: 陈觉的遗愿是想与赵云霄合葬在一起，可陈觉的父亲在赵云霄死刑后半个月才得知消息。当老人家赶到长沙时，已经找不到赵云霄的遗体。
0: 多年之后，烈士的家属们将赵云霄用过的手提箱与陈觉的遗骨一起合葬。
1: 在残酷的生死面前，陈觉、赵云霄升华了伟大的人格和信仰，锻造出对生命的永恒深情。这封感天动地的遗书，成为共产党人高尚气节的珍贵见证。
0: 纸短情长，写不尽山河热血，家书万金，读不完民族脊梁。
1: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从未忘记，致敬那些永远年轻的身影，是他们以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用鲜血铸就了今日的山河无恙。
0: 愿先烈英魂安息，愿生者砥砺奋进。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3: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4: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5: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6: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5: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4: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7: Four gold medalists， 飞鸿翔 from China。
4: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5: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5: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4: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

0: 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是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啊，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但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听了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7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

0: 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

0: 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呐？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8: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

0: 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

0: 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文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

0: 来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八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标号，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0: 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

0: 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

0: 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欢迎收听由中国广播出品的《娱乐香饽饽》，本节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制作人李斌，后期制作人王斌，制作人王斌，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欢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Momentum.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

0: 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5个月，我

0: 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

0: 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贡献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运行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 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

0: 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桨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桨。
5: 好的，全速起
6: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

0: 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

0: 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

0: 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

0: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26到3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筑牢民生健康防线；
2: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今天起举行；
1: 福建推出16项举措，全链条赋能美丽经济；
2: 福州队拿下闽超6连胜，提前锁定常规赛前5名，进入争冠组。
1: 7月1号起，福州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新标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
1: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是民生福祉的。

0: 重要内容。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福州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扎实推进健康福州建设，不断满足市民多层次就近化高品质的就医需求。六月初，由新加坡企业全资控股的福州星耀眼科医院在鼓楼区正式开业。作为全省首家外商独资专科医院，星耀眼科有近7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开设八大眼科亚专科。与公立和其他民营医院相比，星耀眼科融合了新加坡眼科的医疗规范，在手术流程、感染控制等环节执行高于行业的标准，患者能获得更为专业、规范、精准的医疗服务。据了解，去年福建出台《福州市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福州作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放宽了境外医师多点执业、进口高端眼科设备准入、创新药械落地等限制。星耀眼科的顺利落地，正是福州抢抓政策机遇的一大成果。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1: 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0: 境外优质医疗资源的引进，催生了医疗服务的新业态，而本土的老牌医疗机构也在通过创新来激活内生动力。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患者刷脸就可以就医，手机上会自动提供从就诊到取药的全流程指引，导诊地图实时告知患者具体路线，通过和 AI 数字人对话，患者也可以直接咨询其他就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患者岳传森：
2: 以前我去医院的话，有的时候找不到科室啊。现在呢，通过这个医院的一些数字化的建设啊，也可以通过手机，像医院的一些小程序啊，可以去了解到医生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取药啊，或者是检查检验这些，这就方便了很多。
0: 作为集医疗、教学、科研和新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公立三甲综合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拥有全省医疗机构中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科研中心。福建省孟超肝胆技术联合创新重点实验室就坐落在这儿。实验室主要围绕肝癌的精准诊疗开展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党委书记刘小龙：
3: 我们在这个肝癌的早诊方面开发了一系列的液体活检新技术，那这些新技术呢，已经在企业实现了临床转化。我们还是围绕着肝癌的全疾病周期开发一系列的新技术，把我们孟超肝胆医院科研团队的成果写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业上。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记者了解到，福州市持续完善升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施设备配置，依托市级全民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全市42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与17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全市17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已全部明确首诊接诊、病情评估、就地诊疗、双向转诊等全流程标准，严格压实首诊机构与首诊医师责任。下一步，福州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转上级、康复回基层的有序就医格局，让家门口的医靠得更坚实、更温暖。
4: 聚焦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
5: 今天起至7月2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这是继2023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2024年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2025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合唱周之后，中美青年在有福之州的第四次青春聚首。中美青少年将以体为媒，畅叙友谊。请听报道。
6: 那说起古岭啊，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避暑胜地，

0: 但在岁月深处，胡岭更记录着一段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生动往事。
1: 百年前，曾有许多外国人来此纳凉消夏，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居。
0: 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密尔顿·加德纳幼年曾在古岭度过十年时光，归国后重返古岭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但直至离世都未能成行。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报纸得知这件事后，深受打动，特邀加德纳的遗孀访问古岭，帮助他完成丈夫的遗愿。古岭故事由此开始广为人知。多年来，福州始终珍视这份独一无二的缘分，持续搭建多元的中美交流平台，以经贸往来夯实合作根基，以友诚合作拓宽交往渠道，以人文交流拉近心灵距离。连续3年成功举办的古岭园系列品牌活动，更是聚焦中美青年友好交往，让流传百年的古岭民间佳话沉淀为架起中美两国友谊的坚实桥梁。2023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110位中外嘉宾围绕古岭故事、古岭情缘、中美民间交流展开对话。2024年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习近平主席再次发来贺信，500多名中美两国各界青年相聚福州，坦诚对话，畅叙心声。2025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合唱周，近30支中美青少年合唱团以歌为桥，以声传情，让友谊与爱的种子在艺术交融中生根发芽。而今年夏天，福州再度涌动青春热潮。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中美青少年参访交流、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仪式等一系列配套活动。两国青少年将在赛场上并肩竞技，在交流中相知相融。青山依旧，情谊长新。如今，这段扎根福州、连接中美的古岭情缘，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传承中，早已走出历史，走向当下，奔赴未来。
2: 权威发布。省药监局近日印发关于服务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产业提质、服务提效、监管提能、体系强基四大维度推出16项具体举措，支持企业依托民产特色植物及海洋生物资源，加快新原料新产品研发，鼓励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与产学研协同，同时力促敏装品牌搭建产业链对接平台，助力本土品牌开拓海外市场，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备案资料整理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50%以内，生产许可办理提速至10个工作日，延续后现场核查时限延长至2个月，为新原料备案开通绿色通道，1个月内完成技术核查，推行特定产品资料共享、定向核查及检查结果互认，降低企业成本，开展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行动，探索数字化生产与外设仓库放行监管要求，争取个性化服务及电子标签试点，完善分级分类监管，推行多合一检查与包容审慎监管，减少重复执法，建立多方风险会商机制，畅通政企沟通，制定一类一策检查指引，强化网络经营监测与不良反应监测，实现风险闭环管理，充实审评检查队伍，推进基层监管能力建设，完善注册人备案人信息档案，强化数据归集融合，赋能智慧监管，探索园区共享检验检测设施监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27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比赛分别在漳州、泉州、南平、三明四大主场举行。在漳州市体育中心，福州队客场迎战漳州队，最终以1-0的优势获胜，实现闽超6连胜。比赛哨响后，雨势越来越大，场上积水也越来越多，但是两队的士气丝毫不减。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21号球员林宇豪在禁区内破门，率先为福州队打破僵局，踢进当晚福州首球，这也是他在本届闽超中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比赛雨点渐小，福州队延续良好势头，与漳州队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 福州队顶住对手最后阶段。

0: 段的猛攻，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当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1-0，福州拿下本场胜利。目前福州队位于闽超排名积分榜第二，已提前锁定常规赛前五名进入争冠组。下一场比赛将在7月4号打响，福州队将回到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龙岩队。
1: 自7月1号起，福州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新标准，缴存基数上限上调由2025年度的31,053元调整为32,430元。若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该标准的，最高按32,430元核定缴存基数。根据新标准，缴存基数下限不变，继续沿用福州市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2,195元执行。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未达到该标准的，统一按2,195元缴存。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基数由个人自主申报，基数上下限标准与单位在职职工保持一致。据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度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的月平均工资，业务办理时限为7月1号至8月31号。各单位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前往公积金缴存对应的承办银行网点柜面办理。
0: 市教育局近日下发2026至2027学年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职学校校历，下学年秋季学期初中小学幼儿园从明年1月28号开始放寒假，高中中职从明年1月30号开始放寒假。下学年春季学期中小学幼儿园在元宵节之后开学，即从明年2月22号农历正月17开始正式上课。另外，义务教育春秋假安排将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另行发布。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仲夏时节，秧苗青青，水稻插秧正当时。眼下永泰从工厂化育秧到千亩大田插秧，正奏响夏日农耕的接力跑。走进位于永泰同安镇张板村的祈福农场，记者看到千余亩良田开阔平整，旋耕机来回穿梭翻耕整地，田间地头农户头戴斗笠俯身劳作分苗插秧。据了解，祈福农场严格推行绿色有机标准种养，运用高质高效栽培技术与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手段，全程不使用除草剂，持续改良土壤，从源头守护耕地质量，全方位保障生态稻米品质。福建祈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健：
3: 健康土壤才能孕育出这个健康的作物。我们现在主要是做有机水稻，我们对我们这个最基本农田有进行耕地保护，主要是这个有机肥的这个打造。
1: 该农场自2018年起，先后在同安镇张板、云台、文记等11个行政村及霞拔乡、大洋镇部分区域整合盘活撂荒地块。截至目前，累计流转土地1882.46亩，将昔日零散抛荒梯田改造为连片优质耕地。凭借在耕地保护与抛荒地复垦复耕工作中的突出成效，祈福农场获评永泰县2025年保护耕地先进企业、抛荒地复垦复耕明星企业。同时，农场创新推出土地分包加技术扶持合作模式，以每户300元的价格将田间作业分包给农户，采取分片协作方式，带动周边600多户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福建祈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健：
3: 我们农场就是打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型的产业园，按照我们的节奏去推，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第三年做什么，3年之内我们会把这个整个这个生态链呢、全部构建完备。
1: 秧好一半稻，苗壮产量高。在永泰盘古乡的丰源蔬菜育苗基地，工厂化带育秧苗正为水稻生产保驾护航。这里是全省粮食产能区水稻工厂化基插育秧示范点，总面积150余亩，水稻待育是核心的业务之一。基地依托自动化喷淋系统等现代农业设施设备，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护培育，整体出苗率可达98%。截至目前，基地今年已培育早稻、中稻种子2000斤，满足

0: 2000亩大田插秧用苗需求。依托成熟的集约化育秧技术，基地近年承接了县域多家农场待遇订单，育秧服务范围逐步扩展至周边县区。客户林先生：
1: 这边苗场很好，我们每年都过来拉苗，服务也很好。
0: 丰源蔬菜育苗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李应莲：
2: 农户可以自带种子来我们这里，我们做代加工。我们做水稻种子的话是一斤100块，帮人家代育。这几年一般有同安的、盘古的、大洋的，还有岭侯附近这隔壁的种子大户和农场，他们都会带种子来委托我们帮他们代育。
3: 六月下旬，福州天气多变，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规避了户外天气影响，凭借舒适安全的通行体验，成为不少市民休闲的选择。据了解，该隧道与福道及周边区域的连通将持续优化完善，进一步拓展主城区慢行交通网络，丰富市民出行休闲选择。出行体验方面，隧道搭载恒温调控系统，实现四季恒温，冬暖夏凉。人行彩色步道防滑降噪，适配步行、慢跑等多种出行场景，慢行舒适度达到城区一级慢行标准。在通行安全层面，隧道打通了西红路与梅峰支路之间的南北慢行断点，补齐了城西片区专属慢行廊道的设施短板。目前该隧道与原有梅峰机动车隧道并行，有效分流主干道慢行通行压力，减少人车交叉干扰，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赤子丹心家国情，中国式现代化福州侨务实践纪事日前发布，全书分为开放交流、基础建设、产业兴盛、创新惠民综述五大篇章，以鲜活案例为载体，讲述了25位海内外融籍侨胞心系桑梓、回乡投资兴业、助力家乡发展的动人故事。
3: 福建省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2026年岗位征集近日正式开启，欢迎有意向的企业通过福建省扬帆计划小程序入驻并发布岗位，也可联系团市委、学少部。
0: 福建中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滨海院区脑机接口智能康复病区日前揭牌开业，将为脑卒中、脑外伤、帕金森病、痴呆、昏迷等患者提供更多的诊疗选择。
3: 暑假期间，每周六周日，福建省级机关医院口腔科将为3岁至12岁儿童免费提供涂氟和口腔检查服务，地点在医院一季综合楼4楼口腔科诊室。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怡、李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方。

0: 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

0: 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火歇火，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建建立长户险制度，社保第六险来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走进福州，沉浸式感受福州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
1: 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